0: 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欢迎好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与您共同在节目当中聆听的是陶笛的音乐作品，同时也为您邀请到的是黑龙江省民族管弦乐学会陶笛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海洋老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了很多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作品，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是写黄河的作品。其实我们在之前呢也聆听过黄河大合唱，由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之后呢也有黄河钢琴协奏曲以及李文平的黄河三部曲，还有交响套曲李伯禅创作的九曲黄河颂以及交响合唱天下黄河。可以说自古以来对于我们的母亲河都有许多作曲家进行深情的讴歌和传颂。那么今天呢，一听到大黄河啊，也是海洋老师带来的这首作品，那么我们就能够很明显的区别于前面啊比较偏温柔的这样的曲调的色彩。我们光听它的名字就已经把黄河那种气势磅礴，陶笛虽然是小巧的深情，但是呢也能够演绎出如此壮阔的感受吗？海洋老师。
3: 是的，黄河是孕育华夏五千年文明的母亲河，承载着民族最深沉的眷恋与敬畏，而陶笛呢恰好能兼顾雄浑与柔美两种极致意境。乐曲开篇厚重低沉的陶笛低音翻涌而出，如黄河巨浪冲破峡谷，奔腾万里，裹挟黄土雄风，描绘出大河奔腾气势浩荡的壮阔图景，尽显山河磅礴民族气魄。在乐曲的中段呢，笛音婉转柔和，似黄河流经平原，水波缓缓流淌，滋养两岸沃土，藏着母亲河细腻温柔的包容。这一刚一柔，一张一弛，方寸陶笛吹出山河万里，聆听大黄河雄浑笛音激荡胸腔，心中油然而生对我们的母亲河，对华夏大地滚烫的敬仰，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壮阔笛声涤荡心胸，驱散内心狭隘琐碎，让人的心胸随大河一同开阔豁达。
2: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这首气势磅礴的大黄河。

0: 听完了壮阔的山河，我们再走入细腻缱绻的温柔小调。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初恋的作品听起来就满是啊唯美空灵。那么接下来也请司老师先为我们解读一下。
1: 我们的陶笛呀，自带一份透明澄澈的天籁质感。这首初恋呢，将这份特质发挥到了极致。笛声空灵飘渺，不染一丝尘俗，像山间晨雾，月下清泉，干净又唯美。整首曲子没有浓烈的悲喜，只有淡淡的温柔浅。

0: 选，描摹初恋纯粹懵懂不染尘埃的美好情愫。当笛声缓缓流淌，紧绷的神经会不自觉地放松，周身的浮躁尽数消散，仿佛只剩下静谧的晚风与温柔的旋律。当你奔波劳碌心绪杂乱的时候，静听一曲，便能偷得片刻悠然安宁，暂时脱离生活的琐碎，沉浸在纯粹温柔的情绪里，给心灵一段松弛放空的时光。
1: 那么下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和感受陶笛带来的澄澈透明的天籁之感，一起聆听这一曲《初恋》。

0: 吴佩熟悉的曲调，这一曲《情非得已》，可以说呢，大众对它的认知度非常的高。但是今天我们用陶笛这件乐器来演绎，又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那种啊发自内心的情愫，但是用一种非常轻松愉悦的这种状态来表现出内心的情感。那么其实呢，陶笛呢真的是一件啊虽然小巧，但是却能有着很大包容性的一个乐器，各式各样的风格，尤其是在我们邀请过来的陶笛大师来到哈尔滨举办音乐会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在现场感受到包括爵士的风格呀，波萨诺瓦呀，还有古典呢，现代流行啊，包括种种的这样的一种我们啊想象能想象到和想象不到的，陶笛这件小乐器呢都能够实现出它自己独有的韵味。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伦敦德里小调是一首跨越百年的经典，那么据说它印证了音乐无国界的这样的力量。那么接下来也让孙海洋老师与我们共同在聆听之前先聊一聊这一首小作品。
1: 伦敦的德里小调啊，历经数百年岁月的沉淀，最初呢只是爱尔兰乡间牧童随口哼唱的山野歌谣，简单质朴，满是乡土温柔。历经时光流转呢，改编为陶笛的作品以后呢，仅凭纯粹的笛音，跨越地域、语言、种族，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旋律。咱们只需静听，便能唤起深埋的记忆。无需歌词翻译，不必言语解释，陶笛通透悠扬的音色，便能直抵不同国度听众的心底，将喜悦、怅惘、温柔所有细腻的情绪共通共鸣，完美的印证音乐是超越语言的通用温柔。当你疲惫孤独时聆听，悠远绵长的笛声能抚平孤单，让我们感知世界美好情绪不分国界，旋律自有治愈人心的力量。
0: 嗯，非常好。那么我们在说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呢，就是语言的尽头音乐响起，有的时候用言语无法表达或者说是无法说清道明的这样的一种情感，那么透过音乐的旋律去传递和传达，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内心情感的波动。那么这一首作品呢，虽然是小调，作品题材比较短小，但是却能够在优美的旋律当中传唱如此多年，也让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聆听和感受那沉醉和悠扬之感，一起来聆听伦敦德里小调。

0: 就是手中大小小的陶笛承载的不光是乡愁、山河、青春、爱意，也更有世间的温情，能让我们感受到音乐当中旋律的共情感。那么它究竟将以怎样的一种方式还能够滋养我们的内心，包括我们整个情绪的抚平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由孙海洋老师也为我们介绍一下陶笛还有一种疗愈的功能在其中。
1: 当下的我们常年身处快节奏的生活，当焦虑、浮躁、孤独成为常态的时候，陶笛恰好是一句温柔的心灵解药。从年龄层面来说，小朋友们聆听陶笛，澄澈干净的音色滋养童真，培养审美，当幼小的心灵感知自然与音乐的纯粹。青年学子、职场人奔波劳碌，笛声消解压力，抚平焦虑，能在旋律中寻得情绪的出口。年长的听众能从陶笛古韵里回味古老的岁月，安放怀旧的心绪，舒缓身心。从精神内核来看，陶笛源于泥土，自带质朴本身的力量，它不追求华丽繁复的技巧，只用最纯粹的气息发声，引导我们放下欲望与浮躁，回归简单平和。当思乡的时候，笛声寄乡愁；迷茫时，笛声引本心；心绪躁动的时候，笛声寓安宁；心怀家国时，笛声寓赤诚。一件小小的陶笛，连通古今，兼顾古风与世界旋律，用温柔通透的声响包容世人万千心绪，持续地滋养大众的精神世界，让民乐能走进日常，用纯粹的乐声治愈每一颗疲惫的心。
0: 那么我们在这个听听我们的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也和海洋老师一直在聊这个我们的音乐现在对于我们的星宝家庭很好的一个启迪，包括现在的孩子们通过一年又一年日复一日的去练习和进行展演，现在的这个演绎的情况呢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那么很多呢，我们现在尤其是参与大赛的和参与考级的我们的星宝的我们的小小演奏员们也能够透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更多人认可，同时呢也夸赞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太棒了。所以说呢，这一个小小的陶笛真的就像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音乐精灵一样，打开孩子们的内心，不单单是让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疲累的时候，甚至说压力啊烦躁的时候，我们静下心来吹上一首作品，那么对于星宝家庭来说可以说是质的飞跃了。那么也是孙海洋老师和徐燕老师我们这些年的通过一点一点的努力，那么孩子们更加的努力，家长朋友们的陪伴也是非常的精心与有耐心，然后我们一点一点的期待着有更多的人能够在我们大大小小的舞台上看到我们亲子陶笛乐团的优秀演奏，那么也期待着大家对于孩子们的认知可以有一定的提高，然后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关爱，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碰到周围的星宝的时候呢，也能勇敢的和这种带着善意的与孩子们进行交流啊，甚至说是夸赞夸赞孩子们呢，都是特别对于孩子们内心是有很大的触动的。所以说呢，也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我们一起守护孩子们，也让孩子们的生活更加的快乐。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放送下一首阿爸的故乡，与大家共同来感受我们亲子陶笛乐团最开始那一首感动了无数观众的这首作品。

悠扬的笛声总能够吹走内心当中的一些不好的小情绪，同时也让我们的心境变得平和悠扬，同时呢也是让自己的身心都愉悦起来。那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孙海洋老师做客直播间，也带着我们共同回溯陶笛的千年历史，也分享了吹奏陶笛时候那种带给我们独有的身心体验，一同在多首经典的笛曲当中感受到山河乡愁与温柔的治愈感。一捧陶土，一缕气息，声声笛韵跨越千年。可以说，听众朋友们在内心浮躁的时候，渴望安宁的时候，不妨静下心来聆听几首陶笛的乐曲，也在澄澈的笛音中寻得心灵的归属。本期的节目到现在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明早7点到9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音乐之城，我是钟文，我们明早见。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0: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古典音乐是一种历经时间考验的艺术，它以丰富的情感表达和复杂的结构设计深受到人们的喜爱。在旋律的线条当中，你可以发现作曲家的创作才华与他深厚的情感。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古典音乐的魅力所在，并且分享如何通过旋律来感受和理解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这部作品充满着丰富多变的情感和热情，具有鲜明的叙述性。它深刻地描绘了人类生活当中的痛苦、挣扎与彷徨，以及那股似乎无法抗拒的命运之力，使人感受到一种深沉的悲凉。然而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对生活的写照，它更是一次对旋律美感的极致追求。精妙的结构设计和卓越的管弦乐技巧，使得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生命力和感染力，而听众也在凄美的旋律当中可以感受到那一份无尽的魅力。

完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2: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齐格弗里德牧歌是音乐大师瓦格纳的深情之作，这部作品在瓦格纳的音乐生涯当中显得非常的独特，因为它是一部室内乐作品，与瓦格纳以往那些气势磅礴以大编制乐队为特色的作品截然不同。齐格弗里德牧歌的旋律充满着祥和与温暖，仿佛能够触及到人心最柔软的那个部分，每一个音符都带着爱意，也传递着瓦格纳对于新生命的无尽祝福和期盼。

礼赞寓意为带有敬意的赞美。爱的礼赞创作于1888年，是英国作曲家爱德华·艾尔加为钢琴和小提琴所创作的三段体小夜曲，结构短小精致，旋律沉稳而浪漫，亲和又独树一帜。作曲家艾尔加深谙英国本土音乐的文化特点，恬静、深沉、舒展与内敛碰撞交织，又受到了晚期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影响，所以它拥有着极富个性的音乐色彩与创新。一起来聆听。

欣赏古典音乐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关注它的旋律发展变化来更好地去了解作品。旋律是音乐的灵魂，它能够直接触动听者的心灵。比如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老柴的第五交响曲，在这段音乐当中，悠长的旋律线条充满着哀伤和美丽，它可以让人感受到生命的起伏以及心灵的共鸣。同时了解作品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是我们深化对于古典音乐美感理解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去把握作品的情感深度和艺术价值。总之，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你对古典音乐有更深的认识和感受。时间来到10:58，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高杰，期待与你下次再会。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贝多芬第30奏鸣曲是其晚期的重要作品，全曲洋溢着优美的抒情性，是幻想曲类的奏鸣曲，体现了极其强烈而丰富的诗意性。这部作品创作于1820年至1821年的维也纳时期，是贝多芬献给马克西米里安·布伦塔诺的。贝多芬的晚期作品深受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康德和席勒等哲学家的思想。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再像早期的作品那样感情激烈、斗志昂扬，相反变得沉静、柔缓了。

莫扎特的第一大调第38交响曲布拉格的第二乐章，在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第一乐章和欢快的第三乐章之间起到了一种舒缓深沉的过渡作用。这一慢乐章不像早期交响曲中传统的抒情间奏，它的旋律并非一味的优美动听，而是带有一种深邃沉重的感觉，甚至近乎悲观。旋律线条较为悠长平稳，没有过多的华丽装饰和复杂的变奏，给人一种质朴内敛的感觉。这种表达方式使得听众能够更加专注于音乐所传达的情感和氛围，仿佛在静静地聆听一段内心的独白。

贝多芬第大条第二交响曲第二乐章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它不仅展现了贝多芬在音乐创作上的卓越才华，还为后世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借鉴。这个乐章的优美旋律、和谐和声以及深刻的情感表达，使其成为了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深受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和推崇。许多后世的作曲家在创作中都受到了这个乐章的影响，借鉴了其旋律发展、和声运用以及乐器编排等方面的技巧。同时，这个乐章也经常在音乐会上被演奏，成为了人们感受古典音乐魅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了纪念1812年俄罗斯民族英雄库图佐夫带领俄国人民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入侵，赢得俄法战争的胜利，柴科夫斯基于1880年创作了一部著名的管弦乐作品，曾经在室外首演时采用了真正的大炮。乐曲中除了巧妙地用旋律细腻地描绘了战争的残酷画面之外，最大的亮点莫过于乐曲行进在中间部分时出现的俄罗斯风格的民歌旋律。这个旋律出自俄罗斯婚礼歌曲《在大门旁》，这段旋律的插入使得整首曲子一张一弛地展开了一幅战斗民族从战败到反击直至获胜的史诗化。

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结，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钢琴总是优雅浪漫的代名词，而用钢琴演绎的电影主题曲更加的清新动人，多了几份耐人寻味的意境。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用钢琴来演绎的华语电影主题曲音乐专辑《电影钢琴七彩映画》。

星语心愿来自于电影钢琴七彩映画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其实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制作人王威在2010年制作发行的。其中呢，精选了12首近些年热播的影视剧音乐作品。王威其实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坦率地说，没有一部电影他是完整看过的，甚至有些是选曲的时候才听说的。但是他就是想试一试，没有情节的左右，用钢琴会演奏出怎样不同的情感。

2007年，一部贺岁影片《爱情呼叫转移》大火，而它的主题曲《爱情转移》也随之流行开来，成为了风靡一时的国语歌曲，传唱不衰。歌曲唱尽了爱情当中的悲欢离合，也被人们称为是能够听见爱情的声音。

旋律优美的电影音乐，感动心扉的美妙琴声，晶莹剔透、抒情迷人的浪漫音符。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一起来聊

2008年的电影《画皮》也是一部制作精良的爱情电影，而且除了感人的剧情之外，他还耗资6000万日元邀请了日本著名的配乐家藤原玉郎担当《画皮》的音乐总监，以及为主题曲《画心》作曲。本身毕业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院的藤原玉郎是吉本兴业旗下的音乐家、钢琴家、指挥家、音乐制作人，而这首《画心》旋律优美、婉转动人，极其的出色，也受到了听众朋友们的极大的欢迎。同时他也获得了2009年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全曲的整体风格大气而哀婉，具有非常浓厚的古典东方韵味，而且情致深处难以言表。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美丽的神话》，这也是电影《神话》的主题曲。前奏一响起，就会立刻把你带入到无边无际的无奈和遗憾当中。凄美惊艳的旋律，诉说着那段亘古不变的爱情神话。

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和大家来欣赏的是舒曼的中提琴奏鸣曲曲集。那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四首用中提琴来演绎的舒曼的作品。这四首作品当中，有的是其他乐器演奏改编的，也有专门为中提琴创作的。我们来听童话场景作品113号。

舒曼的童话场景作品113号创作于1851年，这也是舒曼的唯一一首写给中提琴独奏的曲子。全曲共分为四个乐章，各以浪漫、活泼、西游、梦乡为主题。这首作品问世之后便成为了中提琴的经典的曲目，几乎每一位中提琴手都会接触或者是演奏过这个曲子。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我们今天的古典留声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用中提琴来演奏舒曼的作品。舒曼是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他很多的作品因为太过优秀，所以被改编成为众多乐器的演奏版本，足以见他流传度之广。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舒曼1849年创作的三首幻想小品作品73号，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管弦乐作品之一。最开始呢是为单簧管和钢琴而作，后来被改编成为大提琴或者是我们今天听到的中提琴的版本。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小暑林下，清风徐缓，细雨霏霏，暑意温柔而又绵长。在喧嚣尘世之外，在悠然的午后之中，愿以纯粹的国风音乐为各位洗去烦热，静润身心。古韵悠悠，丝竹声声，本期的国乐芳华诚邀各位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国风雅集，沉浸式的聆听传世经典，感受独属于东方的诗意和风骨。首先我们今天送出的是春江花月夜，暮色江潮，明月东升。这首传世名乐脱胎于古典乐府诗，是中式诗画意境的极致写照，古筝婉转流淌，勾勒出江水涟漪层层漾开，琵琶清波点缀月影摇曳，绵长的箫声裹挟着江上的清风，

温柔又悠远，在草木葱茏的小暑时节，一曲江月清韵抚平心头的浮躁，带你沉浸式领略千里春江皓月当空的东方盛景。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欣赏古琴曲《高山流水》。这首名曲承载着千年的知音佳话，古朴的琴音跌宕有致，沉稳处如青山巍峨，灵动处似清泉潺潺，诗风小暑恰与曲中的山水意境完美契合，沉静悠远的古琴声隔绝尘世的喧嚣，在盛夏的午后赠予我们一份隐于山林的清静和从容。

历尽山水的清响，古韵跨越四季的时序，带我们邂逅寒梅的风骨。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古琴曲《梅花三弄》，乐曲以三段往复的经典旋律描摹寒梅凌霜独放疏影清雅的姿态，笛声清越，古琴温润，风骨藏于清雅，气节融于音律。古人常以梅明志，总是身处盛夏的酷暑，静静的聆听此曲，也能感觉到那种洗尽烦闷，觅得淡泊清凉通透的心境。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晚波。稍后在整点报时过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国乐精品。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晚波。稍后在整点报时过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国乐精品。

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每周三下午15点到17点直播的国乐芳华，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聆听经典的国乐精品，首先送出中阮协奏曲。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每天晚上这一时间到19点，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你好，我是文浩。

那这首曲子的名字非常简单哈，也非常好记。每天晚上推荐给各位歌曲之前，我都会先事先听一听哈。那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种身边不需要任何人哈，独自一个人走在自己喜欢那条路上，可以是中山路，也可以是中央大街，或者是中心大道哈，身旁充斥着那种带有清香味的自由感，好像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束缚的感觉哈。那这首曲子名字就叫做《纯音乐》。

春华秋实，哈哈。我们都知道哈，想要收获什么呢？那你一定就要在春天开始准备哈。当然，不同的事儿准备的时间也不同哈，甚至不同的地点准备也不一样。可能你在秋天就要开始耕地，春天呢才好播

夏天呢去除草，处理好生活当中的其他事儿，不务农时，最后呢才能得到一个结果。当然这个结果自然会有好有坏哈，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不尽人意，但是呢也有可能是意外之喜。这首曲子 Anne Faith 信藏在春天的风里。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记得还在我未成年的时候吧，大概是18岁之前，我妈呢叫我喝茶哈，我说不行，苦，难喝。然后呢，我爸让我吃洋葱，我说哎呀不好吃，味儿大。老师让我多读书，我说眼睛疼。现在呀，半天离不开茶，一个人呢一次能吃半颗洋葱，而且还可以窝在沙发里看书，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才是世界的预言家。其实往事回想一下还是很好的哈，就像微风吹过你的脸，我们能够回味、感受、释怀。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吊带裙的配乐剪辑来自德国音乐家 Nils Fram 的作品 Nils has a piano。 轻快的琴音介于盼望与失望之间，就像织衣姑娘的指尖，每一次轻柔的触碰都小心翼翼，好像稍微用力就会戳破幻想当中的梦影。这是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曲子，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是文浩。

《爱与荣耀》来自冰岛雪原深处的新古典音乐极简主义。冰岛呢，地广人稀，人们沉默寡言，尤其是在失眠的冬天里哈，一个人守在壁炉前烤火的时候，沏壶热茶，蜷在沙发里可以待很久，没有人知道你在想什么，也没有人知道窗外什么时候会有流星划过夜空。大地宁静，往事如烟。唯有，琴心温暖。

生命万岁，来自大卫·格瑞特。这首曲子呢是墨西哥画家佛罗里达·卡罗的画哈，库尔乐队主唱在画展上看到了这幅画，于是呢产生了创作这首歌的灵感。那这首歌呢收录于库尔乐队的第四张专辑，于2008年发行啊，同时呢也是2009年格莱美年度的金曲，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记得很多年前听到这首曲子哈，准确的说，这首《Victory》是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的《Bond》现场录制的节目当中播出的哈。那两年之后，我才找到这张专辑的 CD， 然后呢就把它给买下了。当时，说实话，除了喜欢《Bond》，就是《Maxim》。一回首，已经10多年过去了哈，来一起欣赏这首《Victory》。

这首曲子呢改编于维瓦尔第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冬的第一乐章哈，像你们熟悉的46秒那一段啊，就像来自于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这个 Victoria 哈，几乎完全一致。同样维瓦尔第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春的第一章包括夏的第三章都被跨界小提琴家们爱不释手，各种改编也层出不穷。来吧，一起感受这首 Winter。

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有热爱，也有身不由己。古典吉他改编 A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
1: 莱比锡是位于德国东部莱比锡盆地中央，大概面积在300万平方公里，60万人，还不及北京、上海的一个区大，但就是这个被德国人称之为小巴黎，然后歌德笔下的莱比锡，在音乐的历史中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那里面呢，曾经居住过一个人，这便是巴赫。巴赫38岁那年，他正式来到莱比锡。要说当时的官方有多重视啊，从他签的合同中就可以看出。因为未经市长的许可，是不允许他擅自离开莱比锡的。没想到吧，艺术家被囚困了。看来呢，是太喜欢他了。可能有人认为这样对待他，是因为希望他写很多的音乐。但那只是一个方面的。因为政府呢是希望他能够教授唱诗班孩子们声乐器乐，之所以在艺术教育上这么重视，是因为当时的孩子们是可以在教堂乐团里面做事情的，每周唱经文、重赞歌、

然后再加上西方的那种红白喜事，所有这一切都是巴赫直接管理的。直到1750年他去世为止，巴赫一直服务于莱比锡的教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到他作品的时候，多数是与宗教有关的。这不仅仅是由于他自己热爱，自己有信仰，最重要的呢，是宗教活动、教学、谱曲，都是关于生计的。那是巴赫的生活。所以有热爱，但是呢，也有身不由己。

0: 生活中的小确幸，皮亚诺三重奏。
1: 有钢琴，有小提琴，小提琴拨奏。这是一首有一点小确幸的小品吧？哇，我怎么想起小确幸这个词了？我记得村上春树的随笔集，对，他一个兰格汉斯岛的午后，里面有过这个词。他是说心中有一种隐隐的期待感，期待着或许有一件小事情刚刚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想起来呢有点小窃喜，然后有一种小小的幸福感，日后每当记起来会有一种满足。我听着这首皮亚诺三重奏就有这种感觉，希望那些可爱的事情不断地降临在大家身上，组成有很多很多小确幸的每一天。我相信即使那个大的愿望还没有光顾我们也不要紧，或许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就是那个愿望的种子，那个大的愿望早晚会有着落。我希望在音乐分享的道路上遇见更多的朋友，遇见合适同行的人，把我心里面酝酿的想法帮着实施起来。

让音乐分享、美的分享的传播有一种质的变化，让更多热爱生活的朋友在音乐善意的表达下了解自己的感受，也让彼此多一点真诚的交流。

法国著名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加布里埃尔·弗雷的摇篮曲，吉他与大提琴版，这是一首为人熟知的摇篮曲之一，旋律舒缓悠长，气氛安详静谧。

部歌剧《卡门》，于1874年完成的四幕歌剧，是当今世界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第一幕著名咏叹调《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1970年，舒伯特遵于五重奏的优美旋律，串联起五个闪亮的名字：巴伦博伊姆、帕尔曼、祖克曼、杜普磊、梅塔，世界级五位大师的一次天作之合，凝结成音乐史上最永恒的瞬间。

西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最多产时期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中充分展示了莫扎特在作曲方面的才气。有人甚至说，莫扎特在第21钢琴协奏曲中挥霍着自己的旋律，优美的旋律层出不穷，而且就在乐曲中昙花一现，就不再使用了。但是把如此多的旋律串联起来，也足以证明莫扎特是无人能够企及的大师了。

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创作于1798年至1799年初，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顶峰杰作。第二乐章如歌式的慢板，降 A 大调，四分之二拍子，温馨而恬静，如同抒情的无词歌。

0: 有热爱，也有身不由己，古典吉他改编 A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
1: 莱比锡是位于德国东部莱比锡盆地中央，大概面积在300万平方公里，60万人，还不及北京、上海的一个区大，但就是这个被德国人称之为小巴黎，然后歌德笔下的莱比锡，在音乐的历史中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那里面呢曾经居住过一个人，这便是巴赫。巴赫38岁那年，他正式来到莱比锡。要说当时的官方有多重视啊，从他签的合同中就可以看出。因为未经市长的许可，是不允许他擅自离开莱比锡的。没想到吧，艺术家被囚困了。看来呢是太喜欢他了。可能有人认为这样对待他是因为希望他写很多的音乐，但那只是一个方面的。因为政府呢是希望他能够教授唱诗班孩子们声乐器乐，之所以在艺术教育上这么重视，是因为当时的孩子们是可以在教堂乐团里面做事情的，每周唱经文、重赞歌，然后外加上西方的那种红白喜事，所有这一切都是巴赫直接管理的。直到1750年他去世为止，巴赫一直服务于莱比锡的教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到他作品的时候多数是与宗教有关的。这不仅仅是由于他自己热爱，自己有信仰，最重要的呢是宗教活动、教学、谱曲都是关于生计的，那是巴赫的生活。所以有热爱，但是呢也有身不由己。

0: 生活中的小确幸，皮亚诺三重奏。
1: 有钢琴，有小提琴，小提琴拨奏。这是一首有一点小确幸的小品吧？哇，我怎么想起小确幸这个词了？我记得村上春树的随笔集，对，他一个兰格汉斯岛的午后，里面有过这个词。他是说心中有一种隐隐的期待感，期待着或许有一件小事情刚刚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想起来呢有点小窃喜，然后有一种小小的幸福感，日后每当记起来会有一种满足。我听着这首皮亚诺三重奏就有这种感觉，希望那些可爱的事情不断地降临在大家身上，组成有很多很多小确幸的每一天。我相信即使那个大的愿望还没有光顾我们也不要紧，或许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就是那个愿望的种子，那个大的愿望早晚会有着落。我希望在音乐分享的道路上遇见更多的朋友，遇见合适同行的人，把我心里面酝酿的想法帮着实施起来，让音乐分享美的分享的传播有一种质的变化，让更多热爱生活的朋友在音乐善意的表达下了解自己的感受，也让彼此多一点真诚的交流。

法国著名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加布里埃尔·弗雷的摇篮曲，吉他与大提琴版，这是一首为人熟知的摇篮曲之一，旋律舒缓悠长，气氛安详静谧。

《生如夏花》，一首有着生命力的钢琴曲，来自作曲家大卫·霍华德的芭蕾舞音乐《芭蕾基本功配乐》。

歌剧《卡门》，于1874年完成的四幕歌剧，是当今世界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第一幕著名咏叹调《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1970年，舒伯特遵于五重奏的优美旋律，串联起五个闪亮的名字：巴伦博伊姆、帕尔曼、祖克曼、杜普磊、梅塔，世界级五位大师的一次天作之合，凝结成音乐史上最永恒的瞬间。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最多产时期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中充分展示了莫扎特在作曲方面的才气。有人甚至说，莫扎特在第21钢琴协奏曲中挥霍着自己的旋律，优美的旋律层出不穷，而且就在乐曲中昙花一现，就不再使用了。但是把如此多的旋律串联起来，也足以证明莫扎特是无人能够企及的大师了。

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创作于1798年至1799年初，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顶峰杰作。第二乐章如歌式的慢板降 A 大调四分之二拍子，温馨而恬静，如同抒情的无词歌，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爱之演绎电影《海上钢琴师》主题配乐，电影叙述了一位诞生于海上的音乐奇才，精彩不凡且极具个性的一生。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呼吸海的味道，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岸，感受着来自心灵最深处的悠悠思念。

美籍奥地利著名小提琴家及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美丽的露丝·马林以轻快的笔法，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露丝·马林美丽动人的神态，仿佛看到她提着裙摆在草地上转圈，那一刻阳光明媚。

大提琴主奏。我听说过一个城市在云层之上，来自于音乐专辑《海平面上的琴音》。稳重高雅的大提琴与水亮剔透的钢琴交织的一场美梦，温暖摇曳。

你是那夏日里最美的玫瑰，电影《英俊少年》插曲，原名《海德堡》的古爱尔兰曲调，经19世纪爱尔兰著名诗人托马斯·摩尔重新填词，改名为《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舒曼是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领军人物之一，1849年创作的幻想小品，为 A 调单簧管与钢琴而作，如歌般的旋律，如诗般的意境。

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创作于1865年，是奇缘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表现出一种质朴而浪漫的美，短小、清新、温柔。

一个人的独舞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的新古典主义钢琴曲集24首前奏曲，创作于1950年，被公认为20世纪巴赫平均律，是作曲家个人风格最富表现力的作品，堪称20世纪钢琴音乐巅峰。

风居住的街道。2003年，钢琴家矶村游纪子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家板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一道蔓延翠音，一条折曲街行，一径漫步幽念，一袭川渡丝吟。

吉他演奏家、作曲家何塞·路易斯·梅林创作的古典吉他曲《回忆组曲》第一乐章《祈祷》，悠扬的六弦琴，远去的青葱岁月，

莎拉布莱曼演唱的《任我的泪水流淌》，亨德尔创作的《Rinaldo》中的咏叹调，此曲曾被众多歌唱家或歌手传唱，是很多歌唱家非常喜欢的曲目之一。

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段，灵动的旋律，眼前浮现出白天鹅的优雅炫舞，是音乐与舞蹈的完美契合。

0: 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月亮河的回忆，电影蒂凡尼的早餐插曲，1962年第3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4届格莱美年度制作及年度歌曲奖。

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演唱的《求主垂怜》，一首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经典歌曲。

我将一生献给你，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第二国歌，为纪念阿根廷第一夫人贝隆夫人而作，电影《贝隆夫人》主题曲荣获1977年奥斯卡最佳歌曲奖。

发黄的照片，干枯的玫瑰，倚在墙角的吉他，歌唱吧，以此纪念我们的岁月。波兰配乐大师 Abel Korsniewski 作品电影《倾国之恋》插曲 Revolving Door。

主人，您听我说，图兰朵之柳儿咏叹调，我真受不了，我的心碎了，在流放的路上，你的名字在我心中

有什么比爱情更美好的吗？有什么比爱情更煎熬的吗？一滴隐秘的泪珠从他眼中涌出，好像是他在羡慕那些无忧的少女，爱情灵药之一滴情泪。

遥远的山峦，近处的流水，令人心往神驰的美好。你便是那凝神眺望的人，长笛与钢琴演奏《艾丽娜之歌》。

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有热爱，也有身不由己。古典吉他改编 A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
1: 莱比锡是位于德国东部莱比锡盆地中央，大概面积在300万平方公里，60万人，还不及北京、上海的一个区大。但就是这个被德国人称之为小巴黎，然后歌德笔下的莱比锡，在音乐的历史中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那里面呢曾经居住过一个人，这便是巴赫。巴赫38岁那年，他正式来到莱比锡。要说当时的官方有多重视啊，从他签的合同中就可以看出。因为未经市长的许可，是不允许他擅自离开莱比锡的。没想到吧，艺术家被囚困了。看来呢是太喜欢他了。可能有人认为这样对待他是因为希望他写很多的音乐，但那只是一个方面的。因为政府呢是希望他能够教授唱诗班孩子们声乐器乐，之所以在艺术教育上这么重视，是因为当时的孩子们是可以在教堂乐团里面做事情的，每周唱经文、重赞歌，然后再加上西方的那种红白喜事，所有这一切都是巴赫直接管理的。直到1750年他去世为止，巴赫一直服务于莱比锡的教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到他作品的时候多数是与宗教有关的。这不仅仅是由于他自己热爱，自己有信仰，最重要的呢是宗教活动、教学、谱曲都是关于生计的，那是巴赫的生活。所以有热爱，但是呢也有身不由己。

0: 生活中的小确幸，皮亚诺三重奏。
1: 有钢琴，有小提琴，小提琴拨奏。这是一首有一点小确幸的小品吧？哇，我怎么想起小确幸这个词了？我记得村上春树的随笔集，对，他一个兰格汉斯岛的午后，里面有过这个词。他是说心中有一种隐隐的期待感，期待着或许有一件小事情刚刚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想起来呢有点小窃喜，然后有一种小小的幸福感，日后每当记起来会有一种满足。我听着这首皮亚诺三重奏就有这种感觉。希望那些可爱的事情不断地降临在大家身上，组成有很多很多小确幸的每一天。我相信即使那个大的愿望还没有光顾我们也不要紧，或许每一天的点点滴滴就是那个愿望的种子，那个大的愿望早晚会有着落。我希望在音乐分享的道路上遇见更多的朋友，遇见合适同行的人，把我心里面酝酿的想法帮着实施起来，让音乐分享美的分享的传播有一种质的变化，让更多热爱生活的朋友在音乐善意的表达下了解自己的感受，也让彼此多一点真诚的交流。

法国著名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加布里埃尔·弗雷的摇篮曲，吉他与大提琴版，这是一首为人熟知的摇篮曲之一，旋律舒缓悠长，气氛安详静谧。

生如夏花，一首有着生命力的钢琴曲，来自作曲家大卫·霍华德的芭蕾舞音乐《芭蕾基本功配乐》。

后一部歌剧《卡门》，于1874年完成的四幕歌剧，是当今世界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第一幕著名咏叹调《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

1970年，舒伯特遵于五重奏的优美旋律串联起五个闪亮的名字，巴伦博伊姆、帕尔曼、祖克曼、杜普磊、梅塔，世界级五位大师的一次天作之合，凝结成音乐史上最永恒的瞬间。

最富想象力的 C 大调第二十一钢琴协奏曲，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作于1785年，同年在维也纳的克鲁克剧场首演，并由作者本人担任钢琴主奏。像进行曲一般雄壮的开曲气氛，以及充满奔腾般诙谐精神的中乐章，还有中间乐章始终优美如歌的行板，都体现了这位音乐天才的妙笔。

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创作于1798年至1799年初，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顶峰杰作。第二乐章如歌式的慢板，降 A 大调，四分之二拍子，温馨而恬静，如同抒情的无词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One, two, three, four.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您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你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